媚出眼。还有一个呀，就是汉服的袖子，因为古人呢经常会在袖子里面缝一个暗袋，然后呢放一些小巧的物件啊，都是一些比较珍贵的钱财啊之类的，于是呢就有了袖珍这个词。所以这些藏在汉服里的文字呀，是服饰和文化的共鸣，更是千年汉字与生活的巧妙对话。今天你学会了吗？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各位好，我是周浩，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初秋的焦山。秋日的焦山如同长江里一块浮动的香芋，渡船靠岸，最先迎接你的不是山，是风，裹着桂花香的风，从林间漫过来，甜而不腻，清而不冷。焦山有桂花千余株，花开时香飘十里，令人沉醉。别峰庵的天井里，那棵400多年的桂花古树依旧静静伫立。当年郑板桥在此读书时写下的那句“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刻仿佛就在耳边回响。登高望去，长江浩荡，船只如梭，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也带着桂花的幽香。那一刻你会觉得焦山的美不在山高，不在水阔，而在这份藏在草木间的从容。镇江的秋天很短，桂花开得更短，不妨趁着香气刚刚绽放，来焦山走一走，让江风吹一吹，把秋天的香甜装进心里。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秋日里的镇江，我喜欢去镇阳七渡看车过江。早晨的江，雾是慢慢散的，渡船还没有靠岸，码头上的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小轿车、大货车、电动车一辆挨着一辆，喇叭按得此起彼伏。船靠稳，跳板搭好，引渡的师傅们穿着反光背心在船头挥手，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上船来，甲板停得满满当当，车头齐刷刷朝着江面。车停好，人从车里下来，走到栏杆边站着，船一开，风就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发动机在脚下闷闷地响，江面被推开两条白浪，一群江鸥吹着船尾飞，也不怕人，绕两圈又落回水里。船到了江心，往回看，镇江的楼远了，往前看，扬州的岸还隔着水，江面宽得很，天和水连在一起，船像在秋天里慢慢走。虽是秋天，江上一点儿也不冷清，渡船一班接着一班，刚靠岸有鸣笛起航，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隔着水传来，一声应着一声，风把秋天吹在江上，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0: 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鲜钓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秋风一到镇江，首先温柔起来的往往不是金山焦山的江景，而是藏在老城之间的街巷，比如金鸡路。这条不长的老街装着镇江几代人的旧时光。岁月轮转，季节变换，金鸡路总是和老洋房的屋顶、斑驳的墙面一起静静地守着岁月。街坊邻里在路上遇见，随口寒暄几句，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踩着落叶追逐嬉闹，老式自行车叮铃铃穿过街巷，是独属于镇江老城的烟火回响。时光慢慢向前走，城市不断更新，很多老街渐渐变了模样，而金鸡路保留下来的是镇江人心里柔软的乡愁。秋日走在这里，触摸老建筑的纹路，风吹过树梢，仿佛还能听见往日里邻里闲谈、商贩吆喝的声音。它是网红打卡点，却不止于网红。它吸引人的内核是沉淀下来的老城温度，是镇江人刻在记忆里慢而安稳的生活。如今金鸡路的秋风如约而至，也让我们和金鸡路一起留住镇江最朴素也是最温暖的旧时光。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山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但是水山却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季节就过什么季节的日子。红透了，风吹过来，叶子呢就落进水里，顺着波纹飘，顺其自然的感觉。所以找一个好天气，去金山湖边吹吹风吧，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看这一些红透了的水山，听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秋天很短，千万别错过了。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

0: 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1: 西进度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0: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1: 原来秋不是凋零，
0: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1: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0: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1: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昭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庄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

0: 翠文艺九六三，发送九六三锁定六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0: 病童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婷。
5: 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这是曾庆瑜和钮大可为你表演。二重唱是一个奇妙的搭配，两个人唱比一个人唱丰富，因为多了一个声部。音乐写出来也是考虑到了和声的配置，可以唱得更像讲故事，将音乐的面貌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不管是怎样的二重唱，一直是80年代最活跃的流行音乐样式之一，那种旗鼓相当的对峙感或是缠绵悱恻的呼应，构成了那个年代迷人的听觉风景线。每一次对唱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次灵魂的深度拥抱。于太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

这是来自于太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这首歌来自《我们啊我们》的唱片，13首歌都不是一个人唱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五个人一起唱。这是华语乐坛结束民歌时代的后的一次集体展示。8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概念音乐创作已经丰满，类型多样，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市场策略来照顾市场的不同需求。在动机单纯下，一张好唱片为此诞生。有人说怀念老歌是人们对曾经的青春发出的一声叹息。曾经是一个残忍虚伪的词，它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岁月如流，但有一些旋律，一些曾经的旋律，有些人听起来像往日的画卷，有的人听起来像一群音乐人在遥远的过去给未来预留下的礼物。这张专辑是向旋律时代致敬，为旋律时代喝彩。这是郑怡和伍思凯，我和你。这是马玉芬，心爱的。

欢迎各位。这张专辑已经觉得时光流逝，人事变迁，更为我们在音乐年代所拥有过的青春岁月而感动。专辑代表的意义并不止于内容的精彩和听众的喜爱，它代表了一种友谊，伴随着所有聆听这张专辑不断长大并步入社会的莘莘学子们。在当年，音乐的能量远胜于现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深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想听到人的声音，闻到人的气味，在音乐中，这样的要求有时候越来越难以达到。这对音乐人来说是一种沉思，电子只是机器，原创和人性才是最亲近人、最容易产生共鸣的本质要素。王小虎和陈富明的《电话》。

片街三十三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曹俊宏、陈富明。也许有一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芮的《酒干倘卖无》。1983年，这首歌随着电影《搭错车》火遍了全国。苏芮那种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养父母和养女之间的深情唱得撕心裂肺，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亲情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催泪经典《

一首《酒干倘卖无》唱哭了多少懂爱的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轻快的粤语金曲，来自谭咏麟的《朋友》。1985年发行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友情之歌。谭咏麟用他最最温暖的嗓音，把朋友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唱得格外动人。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你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位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心。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当苏运莹消失的空灵旋律响起，恰好就撞进了苏州西园寺的晨钟里。这一座藏在古城里的禅铃，是电视剧《小巷人家》主角们心头的牵挂，更是烟火与清静的温柔交界。5块钱的门票就可以推开它的世界，古木遮天，可以看到伽蓝猫在银杏树下打盹，而天王殿左侧的素面馆永远排着长队。15块钱的观音面浸着甜鲜的汤底，笋片脆嫩，油面筋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满是江南的滋味。歌声里害怕消失的怅然，是苏州西园寺化作的笃定，就像剧中人来这里祈福觅食。时光会走，但是素面的鲜香，古寺的禅意，心头的惦念从未远去。让旋律漫过飞檐，在檀香味里明白，那些美好从不会真的消失，只是藏进了常来的地址，留在了难忘的时光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

0: 咱们融资部的人听一下啊，小吴总让我们下。
1: 公司又没有你的股份，你瞎掺和什么呀？哪天再把你伤着。
2: 行，知道了，知道了。有时间来家里喝点儿。
1: 啊，行。加点小金啊。好了。
2: 慢点啊。
3: 陶无忌望着蒋瑞他们离去的背影，心里忐忑不安。
2: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不说不行了。我之前就不该抱有侥幸心理。
4: 哎，无忌，我想好了，这次报告呢，我来写。哎呀，我跟苏建仁关系你不也知道吗？他对我也就骂一骂，不会动真格的。你就不一样了，啊，这事我扛了。
2: 恒辉公司是我坚持要做的，这个报告我不可能让你写啊。不过还是谢了，兄弟。
4: 哎，我说你，
2: 你听我说，听我的，好吧？啊，
4: 走。
3: 陶无忌和陈家元回到银行，向苏建仁汇报。
5: 你说什么？恒辉公司不仅欠了我们500万，还欠了2000万的高利贷。
6: 当初这份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啊，流动资金贷款严格用于公司经营，绝对不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怎么解释？
2: 苏杭，这个高利贷也是他们刚借的。
7: 嗯，对啊，他们也是资管公司和投资公司嘛。
5: 陶无忌，这件事情最初是由你申请的，所以你要负全责。什么资管公司？啊，分明就是高利贷公司。我跟你们讲啊，这些人做事向来不讲原则，风口一不对，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到时候出了事情怎么办？怎么办？
6: 我告诉你啊，其他事情我不管啊。恒辉公司现在已经违约在先了，因为他们私自挪用贷款。你们敢在高利贷公司之前把款项给我追回来，好吧？
2: 苏杭，今天来找您就是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再缓一缓，给他们一个机会。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么有希望的一个公司因为资金断裂夭折。
5: 陶无忌，你这个调调跟谁学的啊？
6: 你还知道不知道你在哪里啊？你在对公部，不是在43层赵辉的办公室里。你搞搞清楚，这是你第一笔贷款，就造成了银行500万的损失，你等候接受助理调查。
7: 苏杭，这个项目是我跟
6: 你闭嘴。一天到晚让人牵着鼻子走，有点主见没有？

0: 陶无忌又主动地来到赵辉办公室汇报。
1: 您之前说的雷还是爆了，恒辉的贷款真的雪崩了，我接受处分，不管是回柜台还是自动辞职。
2: 你这是贷后管理失职，辞职能解决问题吗？积极靠近客户是好事，但也不能因此失去了判断。
1: 对不起，赵航。
2: 唐儿，你悟性很高，不愿意看到好企业的贷款被轻易否决，也很努力，是我们阳光计划需要的人才。但我还是希望啊，你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教训。这家公司资料我都看过，技术和团队都很不错，是卡在资金流动性上了。关键时候如果能挺过去，很可能会成为黑马。这样，我给夏博士

0: 争取点时间，你去重新做份报告。至于资金这一块儿，我去帮他们想想办法。
1: 陶无忌感动得热泪盈眶。
0: 那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啊。
1: 陶无忌朝赵辉深深地鞠了一躬。傍晚，田小慧约沈静一起喝咖啡。
2: 吴显龙跟赵辉是故交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吴显龙之前就求过赵辉贷款，赵辉根本没搭理他这茬，直接把他甩给了你姐夫。这次长滩项目不一样，他帮了这么大的忙，肯定不是为了这点子交情。
3: 你早就知道，那还会是因为什么呀？
2: 所以就需要你呀，需要你帮我找到更实际的东西，比如说他们之间利益输送的证据。
3: 这个，姐，这不是我不帮你啊，一来我刚入职不久，我不太可能接触到这种机密的，二来这也太危险了。这一旦被发现，我以后怎么在这行业里混啊？
2: 不着急，富贵险中求嘛，你再好好想想。
1: 沈静喝了一口咖啡，笑里藏刀。
2: 我听姨妈说，你跟你男朋友准备买房，打算买什么样呢？
3: 就买远郊的吧，四五十方，没办法。
2: 别傻了，买房要顶格买，否则将来肯定后悔。
3: 我也知道要顶格买啊，但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小职员，我这也才刚刚起步，我们俩能力摆在那儿呢。
2: 我还听姨妈说，你这个男朋友啊，又聪明又本分，就是钱挣的少了点儿。要我说呢，姨妈是看走了眼，他现在虽然薪水比较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未来你未必比得上他。
3: 你这么看好他？
2: 那当然了，跟其他的金融机构相比，银行最大的优势不是钱，而在于权力。你姐夫没钱吗？吴显龙他没有钱吗？那不都还得求着赵辉？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培养男朋友，等将来有一天他要是成了下一个赵辉，到时候你就知道这行长的名头有多值钱。想把权力变成钱，那可是易如反掌。
3: 我男朋友他为人很正的，我一直担心以他的单纯程度，很难在这一行顺利走下去，也很难理解我们。你让我做这些事儿吧。
2: 他为人正就对了呀，这样才能步步为营，长成大树。你在体制外参与的这些花样根本没有必要告诉他，你就应该好好挣钱，好好浇水，好好施肥，等到有一天你们互相成就的时候，凭你们的关系，别说是房子了，就是别墅也有人排着队拿着钥匙来送上门。
3: 真的假的啊？我都有点不敢想象了。
2: 小慧啊，别妄自菲薄。你姐夫在饭桌上为了你让了好几百万，我相信现在在小飞总的心里，你可是不一般的。有小飞总在明面上拉着你，姐姐在暗地里拖着你，我相信在俊楼你会更上一层楼。
1: 晚上，田小慧饶有兴致地在出租屋里制作购房计划表。陶无忌开门进来。
3: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
1: 田小慧扶住酩酊大醉的陶无忌。
3: 喝多了啊？喝多了。哎呦，你这去哪儿了啊？
4: 我去请大师兄喝酒。
3: 你怎么突然去请大师兄喝酒啊？
1: 田小慧把陶无忌扶坐在床边，并倒了一杯水给他。
3: 苏总，这边坐着。
4: 他不是五年前去了一家电动车公司吗？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电动车，是电动汽车公司。现在他也做到高管了，所以我刚带着夏博士他们去给恒慧做推销了。
1: 陶无忌突然感到不适，他刚进卫生间就开始呕吐。田小慧体贴入微地照顾着他。
3: 他难受了吧？嗯，他难受了是不是？嗯，这次少喝点啊。闹梅，你是银行对公部的，哪有帮贷款客户推销产品的道理啊？啊？
4: 少华，现在想尽办法给他们争取时间，那我也得尽一切的可能，对，把这些时间变成效益，让官网的人都看到恒辉的潜力。
1: 田小慧想起沈静的劝告，
2: 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培养男朋友，等将来有一天他要是成了下一个赵辉，到时候你就知道这行长的名头有多值钱。
3: 你为了银行这岁月。
1: 田小慧拿着毛巾给陶无忌擦脸。
3: 缓过来了没？好点没？走。哎呦，
5: 那我就好好培养培养你。
3: 走，去床上躺着去。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脸红的，哎呦，
1: 第二天早上，田小慧容光满面地来到公司。
6: 走，
1: 她拎着一个礼品袋走进总经理办公室。罗秘书态度冷淡。
3: 罗秘书，
7: 请进。
3: 小吴总他在吗？
7: 小吴总还没来上班，你找他有事啊？
3: 你这连衣裙真好看啊，这个应该很贵吧？
7: 在网上随便买的，衣服好看有什么用啊？和你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法比。
3: 我哪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连衣裙也就是缺根腰带的事儿。哎，我这正好有一条，要不您试一试？
7: 上班呢这。
3: 哎，没有没有没有，再试一下，还用不了多少时间。
1: 田小慧热情地拿出一条精美的腰带，热情地帮罗秘书系在腰上。
3: 哎呀，这腰真细。好看。这怎么我买的腰带在你身上更好看？
7: 正好最近想要配条腰带的。
3: 行啊，那您就带着吧。
7: 那怎么行？
3: 哎，别别别别，这个腰带我试过了，就在我身上真的不合适，就在您身上更好看。
7: 妹妹，我把钱转你。
3: 不用不用不用，这我男朋友就在网上随便买的，没几个钱。您要真转给我了，我还不好意思收呢。我帮您把吊牌摘了吧。
1: 罗秘书顿时喜笑颜开。
7: 什么时候有男朋友的？
3: 我一直都有男朋友啊，我们都在一起四年了。
7: 这么好啊？嗯，
3: 不像您跟小吴总啊，自由。单身贵族。
7: 哎，你拿这个干嘛呢？哦，
3: 这个是一份合同，小吴总让我交给他，但是他不在，我能放在桌上吗？
7: 哦，不行的，公司有规定，除了老吴总和小吴总，别人不方便进。
3: 那拜托您。
7: 当什么呢？当然了。
3: 谢谢罗秘书啊，那我继续上班去了。
7: 谢谢妹妹。
3: 腰带好看。
1: 苏建仁把陈家元叫到办公室里关照着。
8: 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赵航说他会拖住的。
9: 这是赵辉跟你说的？
8: 那倒没有，他跟陶无忌说的。你不也知道吗？赵航挺欣赏陶无忌的。
9: 那你呢？你也很欣赏陶无忌吗？还有个事啊，我要问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营业部的一个小丫头叫胡月？
8: 谁跟你说的？
9: 谁跟我说的不重要啊。

0: 出口，有些事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25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

0: 作为对广部的负责人，我还是觉得我有义务啊。随后的会议中，李森拿着一封文件向赵辉发难，苏建仁坐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看着。今天最后啊，还有一个事儿啊，赵航，这儿有一份您亲自提交的贷款申请，麻烦您给解释一下吧。一个连正经产品都没有的科技公司。 从滨江支行贷走500万，现在出现了违规行为，您不是赶紧派人去追加抵押物品，尽快挽回损失，反而申请了展期。
1: 李航是这样的，我仔细的研究过他们开发的所有产品和设计，只要他们能够进入市场，他们很可能会。

0: 考察的重要标准。李总，
1: 找到了哈，
2: 过期了，没事吧？这个
3: 行。
4: 陶无忌对能干的胡越另眼相看，心思细腻的田小慧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胡越。
2: 我来吧，我来吧，
1: 一会儿拿那个百洁布一擦就可以了。
2: 行。嗯，喂，你真厉害啊，这个。
1: 哎呦，这就厉害了。
2: 嗯，来，快坐吧，来，先坐吧，坐吧，坐吧，
5: 来来来。
4: 四个人一同坐到桌前。
2: 那西红柿炒鸡蛋就不要了。
5: 不要了，不要，
2: 不要，不要，
5: 这么多菜够了。
2: 行，一会儿不过再说。喝什么？冰箱里还有饮料、酒。
5: 就喝这个吧。
1: 就喝这个吧。
2: 行行行。
1: 嗯。
5: 来
2: 来，
1: 谢谢。
2: 来，欢迎二位，
1: 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5: 辛苦了，辛苦了，做那么多菜。
1: 嗯，吃吧，吃吧，
2: 吃着吃，
1: 尝尝看啊，尝尝这做的菜。
2: 嗯，
1: 你尝尝这个，你不是喜欢吃咸口吗？这是我们家。
4: 见胡越主动的给陶无忌夹菜，田小慧有些不高兴。
5: 好吃啊，
1: 是吧？
5: 好吃。
2: 这跟我们家那边有一种做法特别像。好吃好吃好吃，
1: 你要是喜欢吃，我就让我妈多寄一点，然后带到银行，我们一起吃。
5: 好呀好呀好呀，
2: 那谢谢胡越，
5: 来，
2: 谢谢胡越。嗯，来。
6: 胡越，听陶陶说陈家园很喜欢你。
4: 听到这话，陈家园和胡越都愣住了。
5: 不是，我今天怎么什么都说了？
6: 我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胡越，这陈家园多好呀，单纯善良，还有钱，住大房子，开豪车，恭喜你了。
1: 你那么喜欢有钱的，换你好了。
6: 我不换，我有淘淘了，我无忌哥哥才是我的真命天子。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也不容易，你就找个又有钱的又对你好的男朋友才是上上之策。来，我们四个喝一个，祝我们都可以得偿所愿啊，得偿所愿。来，
2: 小慧，小慧。
4: 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起来，胡越脸色微沉。陶无忌见状赶紧打圆场。
2: 不好意思啊胡越，那个小慧话糙理不糙，咱们跟家园也都很熟了，人好，仗义，厚道。你是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嗯。哎，行，
7: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6: 吃饭，吃吧，吃吧，来，
2: 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6: 来，喝一个，
2: 喝一个，
6: 来，
2: 来来，欢迎，再次欢迎啊，开心啊，开心，
6: 开心，
2: 来，胡越，
6: 喝一个。
1: 那个，我有点不舒服，你慢慢吃。
5: 不是。胡越，你先吃。
4: 胡越难堪至极，他拿起包就走，陈家园赶紧追了出去。
5: 他们乱讲。
4: 陶无忌责备地看着田小慧。
6: 不是你说好好撮合他们俩吗？我说错什么了？
2: 你没说错，是我草率了。我去看看他们。
4: 陈家园追着胡越来到一楼。
5: 胡越，胡越，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走了呀？
1: 自走干嘛呀？留在那边看别人秀恩爱吗？
5: 不是，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不正常。是小慧说话失职了一点。这
1: 陈家园，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我一直喜欢的人都是陶无忌。是，你是家里有钱，对我也很好。可是感情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些就改变的呀，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那陶无忌之前知道吗？
1: 当然。
4: 胡越说完转身离去，陈家园一颗心沉到了谷底。
5: 我到底问他他喜欢谁啊？
8: 问了，他说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2: 家园，
4: 这时陶无忌追了过来。
2: 胡越走了，这事整的，我刚把小慧好好说了一顿，本来想帮你的，你看这事弄。
5: 你一直知道胡越喜欢你啊？我把你当最好的兄弟，你真把我当傻子。
2: 家园。

0: 一天，李桑把苏建仁叫到自己办公室里。
1: 这赵辉还行啊，让他这么平稳的把恒慧这个事儿，就该过渡了。恐怕他下回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喽。老苏啊，哎，你在赵辉手下干了那么久，应该对他最了解。从你的角度，他真的这么无懈可击吗？
2: 这个李航啊，
3: 这个怎么讲呢？
2: 那你要是从表面上看啊，那赵辉肯定是一个正人君子，财色不倦，对于男女关系方面呢相对慎重，但是私底下什么样子
3: 不知道，
2: 也不好问。说，
0: 老谋深算的李森起身给苏建仁倒了一杯茶。
1: 老苏啊，
2: 哎，
1: 以您的这个资历和背景，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这么久，哎，有没有觉着有点憋屈啊？
2: 不憋屈，我这个人啊，对做官啊没有什么兴趣。我爸爸那个官啊，做得蛮大的了，可是每天看他回家吧，都很痛苦，所以我是不希望做官的。
1: 理解，坐。
2: 哎，好。
1: 要我说呀，这赵辉啊，就是个不识趣的人，早晚得湿了鞋滑到水里去。可是你我不一样啊，咱们合作那才是强强联合。你看我刚来不久，
4: 想在这边分行立住了，那身边还缺几个啊
1: 靠得住的朋友，所以在我离开总行之前啊，宋行就交代我要和你多联系。我看这个赵辉啊，接任这个滨江支行行长啊，时间够久了。老苏，只要你愿意，这个职务随时可以是你的。
2: 李航都这样讲了，那我谢谢李航。
0: 当晚，苗彻送妻女到酒店后，准备离开。啊，
1: 行了，到这儿。
5: 那爸爸，哎呦，那爸爸。

0: 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长篇连播红军长征记，请听长篇连播红军长征记第三集。
1: 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李富春。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的核心地理标志，被誉为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约8.6万人在于都河以北集结，从县城东门等8个主要渡口南渡。

0: 翻过山就是产贡团的地方。井西边还有些红霞显露。再行五里天已黑，但老练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脚跟脚的走着，看见前面的走也跟着走。如果是停止了，就知道前面不好过，也就停止，准备小心地过那不好走的地方。如果前面的提起脚来跳，就知道有沟渠或石头土堆，也就一样跳去。可是走我前面的老曹古怪得很，故意要我跌跤。他明知前面有个石头凸在路上，他就不跳了，仅慢慢地跨了过去。我以为平常无事，哪知道脚刚提起向前走时，扑的一跤，我跌倒了。我在哎呦哎呦地叫痛，他那里却笑个不止，假作人情地帮我牵起。这个家伙真搞鬼。接着上山了，大约上了四五个钟头才上完，路很不好走，忽高忽低，有时陡得真要用手爬。因为队伍多又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拥挤着走不动，一会儿前面过去了，后面又要跨大步才跟得到。这时大家都喊着跟上，不要掉队，但一会儿队伍又走不动，又停止了。半夜才到山顶，接着又下山了。这边下山的路更加不好，因为这边都是树林，仅一条小径蜿蜒的在树林中下去，且路上砌的石头受树林的荫蔽，不易见太阳，故多长青苔，走起来更困难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就要使你像坐汽车一样溜下去。原来上山时前面队伍那样走不动，就是这边的路作祟。好容易的下完了，看见前面火光灼耀，在淡淡的光芒中看得一些房屋的轮廓，狗也不断地叫，知道这就是宿营地。这时已离别了老家的领土，到了豪绅地主统治的地方。看表时已两点了，等我赶到时，前面的部队大家已经睡得酣儿起梦儿调了。听说他们来时，在房子里的产贡团被一起捉住了，连枪都没有放，无怪他们打了胜仗，我们还不知道呵。这里的群众已有部分因不了解红军而逃跑了，但家里还有一些深夜起来招呼我们，滔滔地诉说他们受豪绅地主产贡团压迫剥削的痛苦。听说产贡团已被我军消灭，真高兴已极。在这里又触动我对老家的思念之情了，想起根据地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民众的自由快乐，来与这些受剥削压迫的民众的痛苦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这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来拯救这些受难的民众，使全国都成为我的老家，使更多的大众都过着那快乐自由的生活。因为走得相当疲倦，找到一把禾草就此睡觉了。脑中忽然想着，我的老家，再会，并且希望到处成为我的老家，一会儿就悠然入梦了。
1: 本集播音卓伟，制作卓伟，感谢您的收听。

0: 五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1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5: 我是歌手周深。
16: 我是李佳薇。
17: 大家好，我是韩红。
1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9: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24年，林宥嘉发行了他的第6张个人专辑《王 Love Lord》，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8年。而这8年当中，林宥嘉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他有了孩子，身边很亲近的家人和自己生病，但是幸运的是家人好了起来，而他也更加的关注健康养生。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啊，虽然是非常坎坷的考验，但是也让他最终有所收获，所以他把感悟转化为创作灵感，诞生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6首歌，我们要来先听到的是林宥嘉出道以来最长歌名的作品《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这首歌以平凡人也能深爱为核心，其实是用一种比较忧郁的情绪来唱出虽然不完美但是却很坚定的深情感受。旋律由林宥嘉原创，再搭配姚谦细腻的笔触，把卑微执着还有义无反顾的爱意层层递进，也是典型的又是情歌代表作。

下一首歌来听到林宥嘉《少女》，这首歌是她宣布进入人生新阶段的首作，非常甜宠，但是又带着一点孩子气的浪漫，为专辑留下了爱的伏笔。她也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纯粹的模样，在爱人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是少女。

林宥嘉重回舞台之后登录了很多的音综，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和庾澄庆带来的这首想你的现场版。 这首歌改编自Beyond1996年的经典作品， 在舞台版本当中他们也以KTV为主要的概念， 随性的合唱。林宥嘉唱广东话，庾澄庆唱普通话，也把原作的深情改编变为了轻松洒脱的爵士氛围，松弛自在氛围感拉满了。这也是两代歌手的一次合作，把想念唱成朋友之间最舒服的默契，当然也是节目当中非常具有人气的一次合作舞台。

同样来听到一个最新的合作，下一首歌来自孙楠、谭维维量身创作的城市主题作品，以胡同为载体书写了老城保护和时代更新的交融之美。孙楠的声线承载着历史底蕴，而谭维维的嗓音传递着新生的力量，一股一新一稳一亮，是兼具文化质感和时代温度的京韵佳作。

像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就是唱什么是什么，所以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他演唱的《向山野》。这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歌词也是围绕着自然、自由还有内心来展开，是一个面向都市疲惫人群的治愈型作品。

新歌风向标，下一首来听到的是富豪的老歌新唱《悬崖》，原唱是齐秦。当然，悬崖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首经典情歌，许常德的词非常的直白，写爱到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深情。而富豪呢，是歌手、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他的歌也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爆。那这一次他对悬崖的改编，你觉得如何呢？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的听国风来聊一聊本地的非遗宝贝——阳中竹鞭。一根青青的翠竹在老手艺人手里劈成细如发丝的竹面，然后呢，再经过编织绕缠的功夫，转眼就可以变成篮筐、席子，甚至呢是精巧的竹灯、竹艺摆件。你可别小瞧这门手艺啊，经纬交错之间呢，满满都是江南水乡的温润灵气。早些年，竹鞭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必需品，那如今呢，它褪去了实用的外衣，成了能够摆进艺术馆的一个文化珍品。更让人开心的是，不少的年轻人也喜欢这一门手艺，跟着老师傅们去潜心的学习，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在这个时代里面焕发了新生。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各位好，我

0: 是周浩，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初秋的焦山。秋日的焦山如同长江里一块浮动的香芋，渡船靠岸，最先迎接你的不是山，是风，裹着桂花香的风，从林间漫过来，甜而不腻，清而不冷。焦山有桂花千余株，花开时香飘十里，令人沉醉。别峰庵的天井里，那棵400多年的桂花古树依旧静静伫立。当年郑板桥在此读书时写下的那句“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刻仿佛就在耳边回响。登高望去，长江浩荡，船只如梭，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也带着桂花的幽香。那一刻你会觉得焦山的美不在山高，不在水阔，而在这份藏在草木间的从容。镇江的秋天很短，桂花开得更短，不妨趁着香气刚刚绽放，来焦山走一走，让江风吹一吹，把秋天的香甜装进心里。
1: 一夕难消，一簇摇晃，悠悠荡荡。
2: 好，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秋风拂过长江岸线，江水褪去夏日的燥热，多了几分清透温柔。来到蒸润州的龙门口长江堤防观景台，秋日的江堤处处藏着惊喜。曾经的荒滩，如今已是市民喜爱的最美江堤。长长的彩虹步道顺着江岸向前延展，秋日的阳光洒在路面，漫步或是骑行，晚风裹挟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惬意又治愈。50多米长的防浪墙上彩绘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在秋日柔光下格外动人。千里古画里的山水意境和眼前奔腾的长江遥相呼应，江风徐徐，仿佛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古画里的江南意趣。往前走，览江园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不大的园区藏着长江的人文故事，走一走便能够读懂一江碧水的过往。江岸尽头，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守望大江。傍晚，落日缓缓下沉，把江面染成温暖的流金色，晚霞漫过滔滔江水，灯塔的轮廓在暮色里愈发的温柔。江涛声声，伴着远处船只的鸣笛，构成了镇江独有的秋日交响。来往的游人驻足江边，看落日沉入江面，看晚霞铺满天空，在城市的江边收获一场不慌不忙的秋日黄昏。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一江风月之间，趁着国庆假期，不妨来江堤走一走，感受长江岸边独有的江南秋韵。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店的鸭血粉丝，鸭汤醇厚，鸭血滑嫩，粉丝吸饱了汤汁儿，暖意啊从舌尖漫到了咱们的全身。除了这些，焦香酥脆的锅贴，甜糯绵密的赤豆糊，还有老砂锅、油墩子，各种地道小吃散落在街巷的两旁，食物升腾起的白雾把秋天的清冷一点点的融化。有空不妨挑一个秋风淡淡的午后，到大西路上走一走，踩一踩满地的梧桐落叶，尝一尝地道的镇江味道，读懂这条老街藏在秋天里的故事。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昭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庄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秋风一到镇江，首先温柔起来的往往不是金山焦山的江景，而是藏在老城之间的街巷，比如金鸡路。这条不长的老街装着镇江几代人的旧时光。岁月轮转，季节变换，金鸡路总是和老洋房的屋顶、斑驳的墙面一起静静地守着岁月。街坊邻里在路上遇见，随口寒暄几句，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踩着落叶追逐嬉闹，老式自行车叮铃铃穿过街巷，是独属于镇江老城的烟火回响。时光慢慢向前走，城市不断更新，很多老街渐渐变了模样，而金鸡路保留下来的是镇江人心里柔软的乡愁。秋日走在这里，触摸老建筑的纹路，风吹过树梢，仿佛还能听见往日里邻里闲谈、商贩吆喝的声音。它是网红打卡点，却不止于网红。它吸引人的内核是沉淀下来的老城温度，是镇江人刻在记忆里慢而安稳的生活。如今金鸡路的秋风如约而至，也让我们和金鸡路一起留住镇江最朴素也是最温暖的旧时光。

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礁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有一座福寿庵，就被改名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有福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两侧的老屋旁边长着小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已经半黄，阳光穿过树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

0: 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静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十月五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十月六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鲜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十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六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六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傍晚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是落叶飘零的季节，也常常勾起我们对于亲人的怀念。有一篇散文啊，入选过中小学的课本，并且呢感动过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今天给你分享的就是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这本书呢集结了史铁生多篇经典散文，同名篇目《秋天的怀念》，写母子之间深沉无言的爱、病痛、遗憾、思念交织在秋天这个背景之下，文字平淡克制，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除了怀念亲情，书中也探讨了苦难，接纳了命运，热爱咱们的生活。秋天会有草木凋零，但生命依然蕴藏力量，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都适合读一读这本书，学会珍惜身边陪伴我们的人，坦然面对人生当中的失去和遗憾。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品味老歌，感动生活。各位好，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今天我们不聊新歌的热闹，只打捞七八十年代的华语金曲，那些刻在卡带里回荡在收音机里的旋律，没有花哨的编曲，却藏着最纯粹的感情。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在老歌里找回那些被时光珍藏的美好。首先我们要送上第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发行于1973年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经典情歌。

一首《甜蜜蜜》，甜透了我们的心田。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充满江湖气的老歌，来自于许冠杰的《浪子心声》。1976年发行的这首歌是许冠杰的代表作之一，歌词里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也道尽了人生的豁达和通透。许冠杰醇厚的嗓音把这一份人生智慧唱得深入人心，我们一起来品味这首充满哲理的金曲。

0: 温可见。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

谭校长的这首《朋友》总能让我们想起一些一起哭过的、一起笑过的时光。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崔健的这首《一无所有》。1986年，崔健抱着吉他唱出这首歌，拉出了中国摇滚的序幕。粗粝的嗓音、直白的歌词，把一代人的迷茫和呐喊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摇滚金曲，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一起来听《一无所有》。

感谢崔健用摇滚点燃了无数人的热血青春。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1997年发行的这首歌是梅姑梅艳芳的经典代表作，她用低沉又深情的嗓音把女人的温柔和坚韧唱得入木三分。一句歌词“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道尽了女生的那种细腻的心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献。

李泰祥以这首《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构建了民谣美学的诗性巅峰，将现代诗和音乐的和鸣推向极致。这首改编自侯德健诗作的作品，经过空灵的奇遇的出版和殷正阳交响化的重饰，展现了民谣美学的双重维度，既需要歌者具备美声的声乐功底，又对汉语音韵的文学性把控。这是叶倩文的《山之旅》。

这是叶倩文的《山之旅》，在这首歌当中开创了中国乡村音乐的美学范式，木吉他勾勒的山涧流水和迷你模拟的鸟鸣，构建出民谣本真的自然主义图景。叶倩文在1980年的演绎摒弃了学院派雕琢，以少女未经驯化的声线诠释着松涛云影。这是陆先生乐队给大家的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1: 年轻真好，可以。

0: 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伟伟的黑石。

远。当陈明用瓷器般脆弱的声音唱出这首歌，苗美学也完成了从土地叙事到哲学思辨的跃迁。音乐越是试图抵达理解不可言说的部分，就越显庞大。这种对沟通悖论的坦然接受，反而成就了民谣作为未完成对话的价值。这是电影《八角笼》中的片尾曲《莫西子诗》在星空望自己》。

这是赵赵的人生大事。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钟立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下期见。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呢，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事后呢，孙悦自己也说，当时他想，如果这首歌再不能红，他就只能够退出，不再当歌手，找一份工作慢慢挣钱来还债了。结果是歌曲推出之后席卷了全国，而孙悦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还那样少吗？内地歌手在这一年开始进军香港，其中最瞩目的就要数滚石魔岩力捧的何勇、张楚和窦唯了。何勇的专辑《垃圾场》，窦唯的专辑《黑梦》，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试》。他们和唐朝乐队呢，在这一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了其后多年的经典。但是他在演出前几天发表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当时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么看法，何勇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此话一出，

香港娱乐界哗然，许多黎明、刘德华、郭富城的歌迷呢，把魔岩的海报撕毁，使得演出方不得不重新再贴一遍。而最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呢，这次演出前，魔岩三杰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他们在遗嘱中说，万一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就把这次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22岁到28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匆忙，但也是最宝贵的时光，也是这6年奠定了30岁后的生活质量和以后的人生方向。不管是男生女生，如果在结婚前拥有一个良好的事业和经济基础，无疑是对自己未来一个巨大的信心和保障，总好过把这个重任丢给一个其实实现不了你太多幻想的婚姻。你不成长，是没有人替你成长的。献给22到28岁的朋友。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一个人的自愈能力越强，才越有可能接近幸福。做一个寡言却心有一片海的人，不伤人害己，于淡泊中平和自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1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3: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4: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

很佩服这类女孩子，当她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喜欢自己，可以立刻洒脱的分手。其他女人可能会继续自己骗自己，一个人苦撑。真正有智慧的女孩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爱情是要两情相悦的，你爱她，她不爱你，再美的开始过后也是味同嚼蜡。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3集。
1: 徐小牧这才转怒为喜，抿嘴笑了。过了一会儿，齐天开车送徐小牧回住处。
2: 小牧啊，
3: 嗯，
2: 程峰他们家破产了，房子车子都被查封了，董依依跟他离婚了，毕竟还是老同学嘛，想说见一面。
3: 怎么会这样啊，这么惨。
4: 说的也是啊，还是有点担心他们，所以我才约他见一面。
3: 嗯，我理解，你不用解释的。
4: 你就放心吧，我跟他早就结束了，真的。
3: 我明白，我肯定相信你啊。
4: 真不生气啊？
3: 真的。
4: 行。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吃点醋的，吃醋才证明你真的爱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什么话你千万别憋着，你说出来。
3: 嗯，好。
1: 清晨，齐天佐在沙发上醒来，起身要上卫生间，叶敏仪抢先一步拦住了他。
5: 哎，
4: 嗯，
5: 干嘛呀？
4: 上厕所干嘛？
5: 你先别上厕所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4: 你说吧。
5: 既然呢，你已经主动提出来分居了，那我觉得……
4: 哎，什么叫我主动？是你说的好吗？
5: 你也没拒绝啊。
4: 行，你说什么都行。你这
5: 等会儿还没说完呢。那既然分居了，咱们俩就要有一个分居的样子。从现在开始呢，沙发区域归你，沙发其他的地方算是我的，好吗？
4: 你别闹了好不好？咱们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5: 不是，还没说完呢。那个每个人的这个区域呢都有自己的自主权，要是对方侵略了他的区域就要受到制裁，好吗？
4: 啊，我劝你一句，做人呢给自己留点后路，啊，不要搬起石头将来砸自己的脚。
5: 那我倒想看看谁砸谁的脚。我先去。
4: 你快点，我憋不住了。早上
1: 肖楠带齐墨文到餐厅吃饭，周道找了过来。
6: 齐墨文，你尝一口我这个呗。嗯，可好吃了，真不试试啊？嗯，我跟你说，你要主动尝试，要不错过太多了。
7: 高叔叔，
8: 那墨文，
6: 嘿，
8: 啊，吃饭呢？
6: 这还用得着说吗？
8: 要说话不得起个头吗？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6: 说。
9: 明天车友会呢组织了一个活动，我准备带我女儿一起去。你这天天工作狂一样老绷着不好，我的意思带上你儿子咱们一起去怎么样？
7: 是去开卡丁车吗？
9: 不是开卡丁车，这次开大吉普去越野。
7: 越野是吗？
9: 越野啊，越野就是放纵冒险啊，速度激情，征服自己，拥抱大自然。
6: 哎呀，你这说话注意点儿。
7: 我能听懂，就是早晨起来拥抱太阳，暖暖正能量。
6: 你这挺能编的，自己老整一套一套的
9: 也行。哎，中心思想是对的，特别好。怎么样，带你儿子咱们一起去放松放松。
6: 太小了，还没断奶呢。
9: 没事儿，交给我，安全问题放心。
6: 考虑考虑再说吧。
9: 你考虑啥呀？哎，你不想让你儿子开心快乐啊？
7: 想。
9: 你不想你儿子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男子汉？
7: 想。
9: 想了啊。
6: 那你去吧，你自己跟周道叔叔去吧，我就不参与了，好吧？

0: 坑里去。
1: 就是咱们俩怎么因为说话老不在一个频道上呢？就总是驴唇不对马嘴。我说的就是不是这个方面，你知道吗？而且什么叫把我的私欲什么整在孩子上面？
0: 那不是吗？不是你带他喜欢的这个东西吗？
1: 不是，首先就是齐墨文是个什么样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最清楚。他就又聪明又敏感，咱们的这些不愉快不爽，孩子全都能感受到。再其次呢，你本来你就没有给齐墨文遗传什么什么善于运动的基因，他现在咱俩分开，他就一直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一个男孩子，我带他到那种环境，让他感受一下这种野性运动的力量，就不应该吗？
0: 你没有带他感受，你是拿他的生命在冒险，你懂吗？极限运动是什么？极限运动又名死亡运动，它根本就是海盗文化。
1: 在
0: 一个未成年人去找这种刺激呢？万一点出了事儿呢？
1: 其他教授别给我上课了。我同意你的观点，没问题，因为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在期末再去参加这种，我就让他感受一下。那你来呢？你今天你就一二三四五六，把你的这个观点都跟孩子说清楚，让孩子明明白白，就是爸爸怎么想的，妈妈怎么想的。要不然嘛，孩子就是一会儿觉得爸爸不高兴了，一会儿觉得妈妈不高兴了，一会儿安抚爸爸，一会儿在劝妈妈，孩子整的就特别特别分裂，你知道吗？他这么长大，这个双重人格可怕。
0: 你早这样不就完了吗？我也能听懂啊，我当然会跟我的孩子解释清楚为什么，我当然会把我的观点告诉他。
1: 行了，
0: 你还双重人格，你真了不起。
1: 哎呀，我早跟你离婚早知道了，你调整一下状态啊。
2: 待会儿你跟孩子把这事说清楚。
3: 齐天佑这才跟着肖楠进了家门。没过多久，齐天佑就开车带着齐墨文上了路。
4: 爸爸，
5: 嗯，
4: 我们是去图书馆还是博物馆？
5: 墨文，爸爸问你，你喜欢图书馆吗？
4: 喜欢。
6: 我希望你发自内心的告诉我，如果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或者我再换个问法吧，你喜欢图书馆还是喜欢越野？
4: 喜欢越野。
6: 好，我清楚了。之后呢，我们会少去图书馆，多去做一些户外运动。爸爸有一些其他的方式让你接近大自然。越野还是太危险了。
3: 晚上，齐天佐闭着眼睛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抓着电视遥控器。卧室里，叶敏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天，齐天佑正在酒店餐厅里吃早饭，黄超的电话到了。
7: 黄二人，有什么指示？
8: 怎么样，我跟你找的这个酒店还不错吧？房间又大，硬件设施很好的。
7: 那外部设施你怎么解释啊？
8: 啊？
7: 外面不是倒车就是打桩啊，这怎么写啊？
8: 不是，你搞创作你得接地气儿啊，你不能老在象牙塔里待着呀，是不是？
7: 你是不是来催稿了呀？
8: 例行公事，
9: 这20多天已经过去了啊，还剩下不到一周。
7: 好了，放心吧，我肯定会准时交稿。
8: 哟，很顺利嘛，没遇到什么麻烦啊。
7: 现在是饭点儿，我正准备吃饭呢，咱们能改个时间聊吗？
8: 行，那你赶紧吃，加个菜啊。
7: 好。
3: 上午，许昕在书店里看书。可始终无法静下心来，他放下手里的书，拿出手机。不一会儿，齐天佑的手机又响了。
7: 王超刚给我打完电话催稿，你也是来催稿吗？
10: 对，你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7: 好，我会尽力的。
10: 不是尽力，是必须。
7: 行，我知道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10: 等你完稿再说。
7: 不是，你不要憋着，你有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现在 OK 的。
10: 没有。

0: 没事，一点小波动，
1: 安心创作，好吧，等你成功。哎，你说，
2: 许昕的欲言又止，让齐天佑大惑不解。 一辆越野吉普车开进了肖楠的车行，周道从车上下来，肖磊赶忙迎了上去。
3: 周哥，
4: 来，
3: 给我吧，我姐那儿呢。
4: 行。姐，亲自工作，亲自看店呢。
5: 我哪有您那。

0: 这几盘了，不着急，你啊就按银行的商业贷款利息给我就行。哎，
1: 你别这样啊，咱们怎么说的就怎么来。这个店我赎回来之前，盈利肯定全都算你的。哎，不容讨论，不容争辩，难解一言，驷马难追。
2: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聊聊，咱们俩合资开一家新店的事儿。你看，咱们两家中间隔着5家店铺，全都是开电动车的，那电动车市场早就饱和了，撑也撑不了多长时间。到时候我给他们全盘下来，隔断全打通，咱们两家合成一家，多好！咖啡，谢谢。
1: 二位老板谈大事儿，我就先撤了。我觉得这样就还是一码是一码，先把今天这事说定了。
2: 那就这样，把你当初答应给我的利润，全都投资去了新店，这行了吧？
1: 成交，你干了吧！
2: 烫死我了！
3: 此刻，肖磊来到室外，拿出了手机。酒店里，齐天佑的手机响了。喂？啊？齐天佑随即把齐天佐和齐天约到了咖啡店里。
4: 天儿的不在家，好好待着，怎么又跑这儿喝咖啡啊？
5: 他呀，是老齐家的阴谋家。
4: 不喜欢逛，喜欢搞阴谋。别，拜拜。对外人是阴谋，对家人是阳谋。我对你们两个永远是光明磊落的。
3: 我糊涂了。你先听他忽悠。嗯。
4: 这次，我需要我们齐家三兄弟并肩作战。我被外人威胁了，如果不绝地反击，会全面失守。
3: 什么意思啊？
4: 由僧辇住持，鸠占鹊巢。齐天佑，你要再不说人话的话，我俩现在就走。周道在追萧南，这个事情你们清楚吗？嗯，
3: 有耳闻，没实锤。
4: 周道以合伙人为由，要和萧南开一家新店，以达到他长期合情合理出现在萧南生活中的丑陋目的。
3: 其意图，
4: 我不用再描绘了吧。齐天佑，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你非绕到河北沧州去。你那个智商，我说一句话你能听懂吗？
3: 别点废话。说吧，我俩怎么帮你啊？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你和萧南关系莫逆，我要你入股他的新店，做他的合伙人。
6: 哥。
4: 你这有点草木皆兵了吧？我嫂子贼有树一人，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这种事儿她绝对分得清。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一对深爱的情侣工作在异地，男的爱女的，于是呢，天天给她买礼物。请注意哦，是每天。几年以后，他想工作回家，和女方结婚成亲。 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女子早已嫁人。你猜她嫁给谁了？就是那个快递小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日久会生情。
5: 我入股就能代替你？
4: 对，我要你。

0: 不管我怎么知道的，有没有这事儿吧？
1: 有，
0: 有你不跟我说，我能入股吗？不能。为什么呀？
1: 咱俩一起卖烧饼，你的一块钱跟我的一块钱，那能是同样的一块钱吗？
0: 肯定不一样啊！那我那一块钱肯定比你含金量高啊。
1: 就是啊，所以现在人家跟我合伙的这个人是人家江宁同行业的大咖。
0: 我跟他合作，我这还没营业呢，我就先赚钱了，这道理你不懂？你变了，你咋变这样了呢？你啊，肖楠，咱俩什么关系？你不要什么事都向钱看好不好？咱俩交情还在这摆着呢。
1: 哎呀呀！
0: 你说你有这么好的事，你不带我？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这要真是钱多了，你闲的话，给你个面子。
0: 哎，这还差不多呗。我能入多少股啊？
1: 50%？肖楠，咱俩30多年交情，我就在你这只50%，30多年。你别在这乐，我手都好了。那你想要多少啊？啊？
0: 咱俩这交情怎么也得一半吧，50%至少。
1: 来，你拿上你喝这半瓶饮料啊。门在那儿，不送。
0: 你别这么绝情。 抛开别的不讲，我还是你大哥，是不是？
1: 钱大哥，
0: 你这样的话，我怎么跟齐天佑交代？
1: 你看我就知道，
0: 齐天佑不想让你跟别人混在一起，更不希望这两家合成一家。
1: 什么叫跟别人混在一起？
0: 反正我话我该到了，
1: 肖磊。
2: 好。
1: 来来来，
0: 肖楠脱下于志杰，砸向肖磊。
3: 你姓什么啊，肖磊？
2: 我姓肖啊，
1: 姓肖，给我姓，姓肖啊！
0: 老齐家给你多少钱，你走都往外拐。
2: 我跟猫主肯定往家里人拐，那谁有理我帮谁吗？
1: 我告诉你，老齐这事儿你要再掺和，你看我怎么削你！
0: 宋柯，哥，你快走！不然，你这样我很难过，我也很难做。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聊了，又不是我跟你离的婚。
2: 咱俩说好啊，说事归说事儿，反正我就赖着不走了。你爱谁谁，哎呀呀呀呀，说说说说说等等等。肖楠走出来，扭住齐天佐的手指头，把他拖到门口，一把推到了门外。
4: 你别这，哎，我眼镜还在这，我撤足了还没洗呢，我。
2: 齐天佑的剧本创作似乎很顺利。 他惬意地喝着咖啡，听着音乐，酒店外面传来的噪音也已经变得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了。过了一会儿，齐天佑开车到车行去接齐墨文。肖楠和周道合伙开的新店正在施工，不一会儿，他把车开进了肖楠的车行。肖磊过来热情打招呼。
5: 姐夫，
1: 对，又来接齐墨文。
5: 哎，我知道你不是我姐夫了，我这不是叫习惯了吗？不好改口，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见他。
6: 我跟你说，周道，你太猴急了，咱们这店什么时候合作？哎，我等一下，
5: 你就得跟要孩子似的，你得顺其自然，知道吗？
1: 我有客人来了，回头再聊。
2: 肖楠看见齐天佑走过来，就放下了电话。
6: 低头不搭理他。作为客人，很多话我不该说。可作为孩子的父亲，有些话我一定要说。有话快说，屁快放。请你到这边来。我不想吵架，我想讲一些事实。首先，我真的是太天真了。当初，我以为只是流言，但流言即真相。你说你把孩子不搁在家里边。 放到这么个修理厂，你让他在这儿学习，你目的是什么？你的小九九已经被我看清楚了，你们两个人呐，就是想先过孩子这一关，然后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实现你们的愿望，是吧？

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64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直冲的摆手不让他忙。吕布到这时候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气往上望，来看几次。吕布手下人把画杆方天戟给他搭进来，伸手啪这么一捋，这条画杆方天戟呀、啊，大将纪灵吓得脸上变颜变色，刘备两眼发直，真猜不到他怎么回事。吕布吩咐一声：“哎，小魏德，将此戟立于辕门，遵命。”呵，小校们。搭着这条画杆方天戟来到辕门这儿，砰，给立在这儿了。吕布说：“你们看，中军保障距辕门150不远，我要拉弓射箭，箭出四流星，射到戟耳之内。哎，射中了，你们两下西兵马战各自收兵，谁要不听，我。”就要跟他势不两立，啊啊！哎，如果我这支弓箭吧嗒一响，箭出去射不中吉尔，哎，那我就袖手旁观，任凭你们两下里怎么样冲兵，怎么样打仗，与我无干。哎，今天辕门射戟，给你们两造解和。刘备当然是愿意呀、啊，啊。纪灵是不愿意呀、啊，哎，吕布吩咐看弓箭伺候。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拿弓拿箭，吕布斟上一杯酒，给了刘备兄弟，请饮此酒。斟上一杯酒，递给纪灵将军，请饮此酒。啊，刘备盼望他这支箭，哎，箭射吉尔，射中了。纪灵一想，150不远，百步穿杨，150不远，那么远哪儿射得准啊？先答应着吧。这个时候，吕布吕奉先左手拿着一张弓，右手拿着一根箭，往辕门这儿一看，这戟啊，刃扣天弦，前把一推，后把一拉。哎，这个时候吕布这么一拉弓。大家一看呐，哎呀，吕温侯真是两膀履力过人呐、啊！拉弓的人膀子上没劲儿不成啊？啊，两膀没有力气拉不了弓。拉弓讲究是撑、拔、拐、磨、脱、裸、雕、合，得有这八个字的功夫。九斤十二两为一个劲儿，13把半，这个弓算是拉开。拉弓的人嘛，先都得背着手往这一站，拔蹼子吊脸，哎，练这个战果。战果练好了，吊膀子，吊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右手攥着弓弦，举过脑门，好往下落弓，这么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拖住，后把裸住了，一拔蹼子，一拐胳膊肘，啪，这么一吊脸。哎，这种功夫可是不容易啊！啊，拉弓射箭吗？赶吕布左手攥着弓背，右手这根箭刃扣，左手攥着弓背，手指头还要掐着这个箭杆，这就叫刃扣，这箭杆这叫扣门。这个箭杆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钩，哎，整把那个弓弦搁在这钩里头，这就叫天弦，啪。这么一拉这张弓，把这张弓一拉，拉开了啊！哎，13把半的拉开了，拉弓要拉满了，拉弓如满月，箭出四流星，就听吧嗒，弓弦一响，刘备、刘玄德这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就跟着这支箭走了，不偏不歪呀、啊。哎，吕布、吕奉先这支箭整打那个戟的耳朵，噌，穿过去。吕布把这张弓往底下一扔，俩手一捋他的掷金铃啊，呵，辕门射戟呀、啊！

0: 兴的他的将士儿郎们齐声喝彩呀，好啊！吕布伸左手啪把纪灵给拉住，伸右手啪把刘备给拉住。兄弟将军，这是天让你们两下里协兵把寨，来看酒伺候，慢慢的给刘备斟上一杯，给纪灵斟上一杯呀、啊！哎，你们两下各自收兵，霸占了吧！哎呦，这时候刘备暗暗的觉着惭愧，纪灵坐在那儿半晌无言呐、啊。啊，温侯啊，您的话，纪灵不敢不听。我是有主之臣，回去到了淮南，见了我家主公，怎样回复呢？哦，你怕袁术、袁公路责备于你也罢，我写封书信，你拿回去也就是了。纪灵没法子，等着吕布、吕奉先给他写了一封书信，书信写得了，交给他。纪灵告辞回归，刘关张弟兄告辞回营。哈哈，这个时候啊，纪灵回去没办法，拔营起寨撤兵走。啊，吕布、吕奉先也是拔营起寨撤兵回归徐州。刘备、刘玄德镇守小小的沛县呐、啊。哎，眼瞅着十几万人马摆下杀人的战场，吕布、吕奉先不让袁术、袁公路利用，也不让刘备、刘玄德为难。在这个时候他争取主动，哎，给这两下了说和，辕门射戟，化干戈为玉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
2: 您不愿意去吗？
3: 是喜散呢，
2: 不满月，
3: 我是这么想的，喜散找你们
2: 啊，
3: 到满月的时候还得找你们呢。
2: 哦，你要这么说，这两档子事儿就算连上了，
3: 两回事啊！
2: 四万九万块钱，
3: 气不气啊？
2: 那太好了，
3: 我喝口呗。
2: 啊，您喝。这位赶紧忙一点，刚才啊没说太清楚，这个是少爷喜三吧？
3: 啊，
2: 喜三哈，
3: 行，喜三，
2: 喜三，
3: 喜三，
2: 喜三呢，我们就这个后天去。
3: 哎，对，
2: 对不对？后天我们那儿开着车就
3: 别后天去，
2: 哎，不喜三吗？
3: 今儿个养活了，你们后天去呀、
2: 啊。
3: 比如说明天养活呢？你得大后天去，
2: 哦，
3: 那后天养活呢？
2: 对，
3: 你得大后天去。
2: 对，
3: 要大后天养活呢，你得大后天去。
2: 行了，
3: 要大。
2: 行，您这舌头就粒就不腻骚就，
3: 反正养活起，再等了三天你们就去。
2: 对，我明白您这意思了。
3: 哎、快了，盼着吧。
2: 那我们就盼着，
3: 盼着吧。
2: 哎，我们就盼着这个孩子早点养活，对吧？
3: 你这个思想啊，就有问题呀、啊。
2: 哎，不，喜三嘛，不盼养活？
3: 先别盼着孩子养活呀。
2: 那盼什么呀？
3: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结了婚了，那就快了。
2: 嗯，
3: 你看什么？
2: 你还得搁下，你赶紧搁下吧。
3: 我兑点热的。
2: 还兑点热的？
3: 怎么了？
2: 拿我们找乐来了是吗？
3: 谁拿你找乐呢？
2: 孩子他妈妈还没嫁人了，你这喜三满月都出来了，
3: 这不先定过去吗？
2: 是你定过太早了，他过了门子，他多长时间能生了孩子？
3: 我问问你吧，是这个姑娘结婚事情到呀，还是这个小孩子喜三满月事情到呀？哪个事情到呀？
2: 当然那是闺女出门的，那是大事。
3: 还是的
2: 啊，
3: 还是的
2: 啊，
3: 姑娘出门子了，
2: 对，
3: 结婚了。
2: 嗯，
3: 找你们个堂会找演出，您不去吧？
2: 您到底找什么演出啊？您这是
3: 我们老爷说了
2: 啊，
3: 姑娘快结婚了、
2: 啊、
3: 找个堂会吧，找个演出啊。
2: 说准了是这姑娘出门的
3: 结婚呢。
2: 那您刚说那个喜三满月呢，
3: 到时候还找你们呢？
2: 哦，这都后话了
3: 啊，
2: 那远了去了您就偏甭提了。
3: 结婚愿意去吧？
2: 结婚去，这事我们应了。
3: 哎，愿意去吧，
2: 应了。
3: 哎，喝过吧。再说这个快了、哎、盼着吧。
2: 这
3: 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2: 岁数大了，
3: 今年都四岁了。
2: 不行，行，别喝了！
3: 你怎么又抢上了？
2: 我浇死你，你行吗？
3: 你叫我都冒呀！
2: 好，我们姑娘才四岁就在哪就出门的了？
3: 什么个儿童、啊？
2: 又先定过一下是吗？
3: 什么个儿童啊？
2: 我们还得等16年。
3: 你这是人耳朵吗？
2: 谁是人耳朵？
3: 什么四岁？
2: 你什么是人嘴吗？

0: 么四岁？
1: 什么、啊、什么四岁？你不说四岁吗？
0: 零四岁，知道不？
1: 什么？
0: 那零啊是四岁，知道不？
1: 挠
0: 了你挠了就瞧你看看你还
1: 零四岁啊？
0: 教死谁呀、啊？你教死我！
1: 哦，是说半天是零四岁啊！好、嗯，哦，这么说这个姑娘是二十四了。二十四，
0: 我告诉你，我说二十四，我说了，
1: 那零四岁，老姑娘，三十四
0: 都冒哎，零四岁，
1: 又坏了，那才十四岁呀、啊，
0: 是零四岁，
1: 不是，这怎么个零四岁呢？
0: 那个姑娘小名叫零，
1: 哎，
0: 四岁了，
1: 还是四岁啊？行了，走吧啊，甭看了，这个没给您预备着。小名叫零四岁啊，还拿我们开心来了是吧？
0: 你这说相声的不就得逗哏吗？
1: 是逗完哏我们都饿死了。
0: 我知道，我告诉你，我
1: 哎，别，甭废话，您呢、啊、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0: 你别着急，朕有事情找你们呢，朕找汤会啊，
1: 朕找演出啊，
0: 找演出啊，
1: 什么事情啊？
0: 什么事啊
1: ？
0: 我们那里啊，
1: 啊，
0: 是这个
1: 老太太生日，
0: 老太太
1: 死了是吧？老太太老头一块死。
0: 这死人有商量好一块死的吗？像话吗？你这个
1: 服毒自杀吗？
0: 没听说过。
1: 不是什么事儿啊？
0: 我们那里
1: 啊，
0: 我都舍不得说。
1: 我们舍不得说还？
0: 我是买卖开张，开了一个大买卖，找你们演出，你们不去吗？
1: 买卖开张
0: 啊？
1: 买卖啊？
0: 开张了。
1: 买这个本钱凑出来了吗？买卖这个地址找好了吗？我估计那房还没盖了吧？
0: 怎么说话？你这个人
1: 还我怎么说话了？
0: 这买卖马上就开张了，
1: 马上开张，
0: 这就开张了
1: 啊！买卖在哪儿啊？
0: 在哪儿啊？
1: 哪儿了？
0: 你知道有个王府井大街呀、啊？
1: 在王府井，
0: 王府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你知道吧？
1: 哦，那百货大楼
0: 旁边，
1: 百货大楼旁边
0: 原来那儿有一个茶叶铺，你知道吧？
1: 哦，就那大茶叶铺
0: 前边，
1: 前边。
0: 前面那有个鞋帽店，你知道不？
1: 哦，就那凤翔鞋帽店。
0: 街边儿，
1: 我就知道你带我画地图来了是吧？
0: 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个大公司。
1: 哎，行，您就别描述了，我甭管在哪儿了、直接告诉我你那什么买卖。
0: 我们那里啊，
1: 嗯，
0: 我们那里是全球中华豆腐大公司。
1: 哎，好家伙，
0: 股份有限制。
1: 行了，
0: 我是领导啊。
1: 您这个。豆腐你还叫公司啊？
0: 怎么了？
1: 还股份有限制？
0: 怎么了？
1: 什么乱七八？你直接说豆腐房不完了吗？
0: 你这人怎么说？
1: 豆腐房开张找演出，这不完了
0: 吗？你看不起我呀？豆腐房卖帽呀？
1: 豆腐卖豆腐呀？
0: 还是的？
1: 怎么了？
0: 豆腐房卖豆腐？
1: 对，
0: 我这豆腐大公司不卖豆腐。
1: 那您这个
0: 专卖豆浆，
1: 那不一样吗？那不
0: 什么一样啊？
1: 豆腐豆浆一码事儿，
0: 你管他什么买卖呀？请你们起来，演完出来，给你们钱不就完了？
1: 对，什么买卖我们不管了，
0: 愿意去吧。
1: 到时我们演出去就完了。
0: 你们起二十个人，
1: 哦，要二十个人，
0: 二
1: 人没问题。
0: 唱一百天要多少钱？
1: 等，没听清，多少钱？
0: 一百天
1: 啊？
0: 多少钱？
1: 豆房开张唱那么些天？
0: 哦，
1: 对，估计他这个连锁性的豆房，你知道吗？挨家唱啊，您等我算一算啊。
0: 算
1: 一百天的二十人，一人就算是一千两万一百。哎，
0: 多少钱
1: 吧？
0: 嗯，
1: 你呀、啊，
0: 多少钱？
1: 你就给200万块钱吧。
0: 多少钱？200万块钱。
1: 干嘛？你这抽风了是怎么着？
0: 200万啊！行
1: 啊，
0: 你们去吧。
1: 我们就去了。
0: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1: 我们去接收去啊，我们。
0: 你吵架去了，冒玩一百天200万块钱，
1: 就这你谁呀？
0: 穷疯了！
1: 你唱那么长时间呢？
0: 那么长时间？
1: 一百天嘛，
0: 一百天多
1: 仨多月呀、啊！
0: 你论月总冒一百天，
1: 不论月不也俩五十天吗？
0: 一个五十天都没有，一百天
1: 你怎么个一百天呢？
0: 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1: 一个白天啊！
0: 一百天，
1: 就您这路舌头，我告诉你，真的
0: 怎么了？
1: 还不如我了，知道吗？
0: 一百天你200万块钱，
1: 是我老听一百天了，
0: 这比抢银行还容易了，知道吗？
1: 是就一个白天就一天吧，
0: 就一千多少钱吧，
1: 干干脆脆
0: 啊，
1: 一天呢二十个人，
0: 多少
2: 多少钱？
1: 您给20000块钱。
0: 20个人。
1: 哎，
0: 20000块钱。
1: 怎么着？
0: 不算多。
1: 不是很多吧？
0: 可是这个车钱我们不管了。
1: 哟，车钱您还不管？
0: 交通啊，自个儿来自个儿走啊。
1: 那行，这得咱得谈清楚
0: 啊。您说呀。
1: 车我们自己备着行。
0: 啊，
1: 但您那儿得管我们饭。
0: 行，
1: 管饭
0: 没问题。
1: 行啊，
0: 管你们分吃。
1: 对，
0: 吃哪个在哪个分。
1: 什么叫管我们饭吃啊？
0: 你们这演员，这演员出来累了，不得吃饭吗？
1: 那叫饭，那叫饭，懂吗？米饭，
0: 米粉，米饭，甭管什么了，反正今天吃，管你们，给你们席吃行不？
1: 哎，席吃行，
0: 吃席，
1: 席行，
0: 20个人吧？
1: 对，
0: 分2下子，
1: 哦，2下了，
0: 哎，
1: 好，
0: 10个人一领，
1: 哎，是，
0: 还不够呢，拆俩草帘子，
1: 哎，不够，把枕头拆了，
0: 哎，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啊，
0: 什么呀？
1: 喂驴来了，什么席呀？您这
0: 什么席呀？
1: 炕席呀。
0: 你呢？
1: 是酒席吗？
0: 酒席，
1: 哎，酒席，
0: 酒席，

0: 菜好了，
1: 菜好吃，
0: 菜
1: 我菜有豆腐你认罚，
0: 你罚我行吗？
1: 真没有了，
0: 当然是了。
1: 行行，那你说这什么吧，
0: 我先别说是什么东西了，
1: 怎么着呢，
0: 我先说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1: 做法
0: 你听一听。
1: 那我听听可以。
0: 想吃这个东西
1: 啊，
0: 得早起，
1: 还得早起，
0: 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
1: 起来
0: 奔着市上，
1: 市上
0: 有那个四斤多一块的，
1: 嗯，
0: 五六斤一块的，
1: 嚯，
0: 把它买到家里来，
1: 嗯，
0: 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
1: 哦，
0: 拿个大柴锅，倒上凉水，底下搁上榉木，拉过风下来，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你看那个锅里头咕噜嘟，咕噜嘟，咕噜嘟，咕噜嘟，煎那么个七八个坑，拿大铁钩子钩上来，放那杆板上，给它晾晾了，拿过刀子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完了之后，拿过大枪盘来，把这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放那个佐料可刚了得了，
1: 什么佐料？
0: 香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怕了这吃吧，
1: 白煮肉、
0: 豆腐。照呀！
1: 哎，去你的吧！
2: 一起收听过高峰和张磊合说的相声《找堂会》，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FM

0: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个世界奖赏那些保持好奇心的人，生活当中那些我们很熟悉但是未必明白的事儿，都可以从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当中弄个清楚。比如说，真的有食物相克吗？方便面为什么管它叫做垃圾食品？快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从日常小事出发来讲解科学门道，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今天你更博学了吗》。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人们很难搞清楚真真假假。比如说，你一定听说过食物相克的说法，像什么海鲜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不能一起吃，但是我们吃三文鱼的时候会在上面挤柠檬汁啊，吃西餐的时候也会海鲜水果蔬菜搭配着吃啊。如果食物相克是真的，那我们平时吃大餐的时候，这岂不是都冒着生命危险吗？食物相克的说法呀，往往只是一些浅层的分析，既没有严谨的科学推导，也没有充分的实验来支撑。一些人觉得这个食物里有 A， 那个食物里含有 B， 那么 A 和 B 能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有毒物质，因此就认定这两样东西不能一起吃。实际上，这种分析不但忽略了反应条件，还忽略了剂量。很多元素想要发生反应，需要在特殊条件下才能进行。可吃下去的食物汇合在胃里了，那是不具备反应条件的。即使两种食物当中的成分可以发生反应，但是含量也微乎其微。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与其怀疑是食物相克，还不如找找别的原因。比如说，食材是不是新鲜，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干净，人体自身是不是过敏等等。生活当中

中我们还看到有一种说法，说方便面是垃圾食品，面饼经过油炸会危害健康。可是实际上方便面的含油量非常低，经过开水泡好之后并不会觉得油腻，明显的跟炸麻花啊、炸薯条啊，那它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如果较真一点的话，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都比方便面油多了。从成分上来说，方便面里的添加剂的确会让人有所顾虑，认为添加剂不天然，只有天然的东西才安全，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要知道很多毒药那都是天然的，不需要任何加工，同样可以害人。人们对添加剂的刻板印象大多来自无良商贩，比如说为了让食物更加有食欲添加化学品，为了降低成本混入以次充好的调味剂等等。而我们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其实都属于添加剂的范畴，只要是经过国家安全检测和批准，有正规生产许可的添加剂不会有安全隐患。有人说方便面里头有防腐剂，吃一袋需要代谢一周。防腐剂的确有一定的毒性，会危害健康，但是也要看是不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就算是亚硝酸盐这种著名的有毒物质，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防腐剂和添色剂的时候，也并不会伤害人们，因为剂量特别小。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吃方便面会致癌，说方便面里有一种名叫丙烯酰胺的物质，丙烯酰胺这种东西如果直接吃下去那当然不好，可是食物中的含量非常小，很难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不过话说回来啊，方便面虽然不是垃圾食品，但是也确实算不上健康食品。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方便面就是在吃主食和调料，那些脱水蔬菜的营养含量非常低。不仅如此，方便面当中调料包的口味一般偏重，虽然全都放进去能够满足重口味的刺激，但是长时期的食用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当中啊，经常会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快乐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但是科学告诉我们，快乐真的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当然了，这里说的物质基础不是指物品，而是身体里三种化学物质，这就是多巴胺、内啡肽和血清素。人体是一个化学反应的大熔炉，生命需要靠各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来维持，其中名声最大的元素就是多巴胺。很多人呢说多巴胺传递的是快乐，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多巴胺传递了兴奋。人在兴奋的时候可能开心也可能不开心，但是感觉上会很刺激，产生再来一次的想法。比如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期待胜利，其实在期待的过程当中身体里就开始产生多巴胺了，所以在玩游戏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刺激感。这本来没什么不好，可问题就在于多巴胺产生的兴奋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人们会不断重复地玩游戏，想要一次次的得到刺激。当我们发现打游戏已经没有什么乐趣，却还是忍不住去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期待奖赏的过程中产生了多巴胺。有一些人购物欲旺盛，总是在买买买，可买回来之后却不喜欢了，也是因为在购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兴奋感。

而内啡肽就不一样了，它能让人产生愉悦感，但是这种愉悦不是兴奋，而是更接近放松的感觉。内啡肽最典型的功能就是缓解疼痛，比如说吃辣椒能刺激神经产生内啡肽，有一种吃辣很爽的感觉。运动也是一样啊，运动本身会给我们带来疲惫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劳累会产生内啡肽，让人觉得畅快。也许您对人类第三个快乐源泉血清素并不熟悉，它既能给人带来幸福感，也能帮助人调节食欲和情绪。看上去血清素并没有多巴胺和内啡肽存在感那么强，但是如果身体里缺了它，就会导致一种可怕的疾病，非常可怕，抑郁症。那么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血清素缺乏呢？像压力大呀、睡眠不足啊、营养不良，这些原因都容易造成血清素分泌过少。所以当我们压力过大的时候，血清素减少，可以通过补充睡眠或者运动来进行调节。如果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血清素过少，可以多吃豆制品啊、鸡蛋啊这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色氨酸能够帮助身体合成血清素。一切平凡的事物都妙趣横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今天你更博学了吗？欢迎继续收听。如果有人说我的耳朵能听到味道，八成会被人当成是怪人吧。实际上，这种类似于神经错乱的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通感症或者联觉症。比如说，有人听到音乐就能闻到花香，有人听到汽车行驶的声音，嘴里就会冒出蛋糕的甜味儿。有人摸到不同的东西就能听到风格迥异的音乐。产生这种病症的具体原因现在确实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是由于大脑不同区域交叉活动产生的错误，也就是俗话说的串线了。但是导致串线的原因很可能是基因已变。医学上这种病症比较罕见，好在并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甚至有的时候能激发出一个人奇妙的艺术天赋。很多世界上著名的画家、作家都有通感症，甚至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也是通感症的患者。当然这些说法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就不得而知了，就当是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吧。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人们很难绕过一个重要的器材——显微镜。它的诞生为人类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更是让化学啊、生物啊还有医学的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可是实际上，关于显微镜的发明者到底是谁，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荷兰的詹森父子在1590年搭建了最早的复式显微镜，进行了多个镜片的组合放大，相当于是最早的变焦镜头。不过因为放大的倍数不够，没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优势。后来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对显微镜和微生物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被称作是两个虎克。这两个人并不是父子，也算不上重名，只是名字的发音比较像。一位呢是英国的罗伯特·虎克，另一位呢是荷兰的列文·虎克。罗伯特·虎克设计了一套比较玩真知识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快乐，

0: 认识到科研探索世界的乐趣。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今天你更博学了吗？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豆油说，本书类似小时候看的那种十万个为什么知识小串烧，只不过作者把每个小知识讲得细了一点，挺适合我这种不知道看什么的选择困难症患者。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纳木错，苍凉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保留着无数具有原始风貌的自然奇观，同时古老的藏传佛教也不断地把浓厚的宗教色彩渲染入其中。纳木错藏语的意思是天湖，蒙语的意思是腾格里海，它和羊卓雍措还有玛旁雍措一起被称作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纳木错湖水靠念青唐古拉山的冰雪融化之后补给，沿湖有不少大小溪流注入，湖水清澈透明，湖面呈天蓝色，水天相融，浑然一体，闲游湖畔似有身临仙境之感。纳木错的东南部是终年积雪直插云霄的念青唐古拉山，北侧依偎着起伏连绵的高原丘陵，湖四周围绕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天湖就像一面巨大的明镜镶嵌在草原上，湛蓝的天，碧蓝的湖，白雪绿草，五颜六色的野花，以及牧民的点点帐篷交相辉映，组成一幅大自然优美动人的画面。纳木错是新生代第三季末到第四季初，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地壳凹陷而形成的巨大内陆湖泊。后来因为西藏高原气候逐渐干燥，纳木错湖面积大为缩减。现存的古湖岸线有三道，最高一道距现在的湖面大约80米左右。每当夏初，成群的野鸭就飞来湖边繁殖后代，湖泊周围经常有狗熊、野牦牛、野驴、岩羊、狐狸、獐子、旱獭等野生动物来这里栖居。作为西藏最大的湖泊，要想绕行纳木错一圈也并不太容易。由于湖面太大，湖边地形复杂，绕着纳木错湖转一圈经常要20到30天，最壮的小伙子也得跑10天，所以大家多用扎西半岛来代替。据说围着扎西半岛转7圈就等于转湖一周。纳木错波光粼粼，沉淀于其中。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源，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大豆营养丰富，豆制品花样繁多，豆浆、豆皮、豆腐、豆芽等等等等，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美味佳肴。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告诉您，多吃豆制品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吃豆制品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4年3月，宁波大学、宁波市疾控中心等研究人员在著名期刊《营养素》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豆制品或大幅降低癌症风险。其中大量摄入豆制品、豆腐、豆浆，分别与癌症风险降低31%、22%、25%相关。然而发酵豆制品、酱油、

大豆数量十分有限，并不会引发性早熟，不会变大。豆浆中异黄酮的含量小于每毫升100微克，且它不是激素，仅起雌激素调节作用。